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很多便利，但在日常使用中，很多人为了图省事而忽视了它的消防安全问题，导致火灾事故频发，危及人员生命和财产安全。违规停放，将电动自行车停放在居民楼道内、入口处、电梯间或其他公共空间内，堵塞、占用了安全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事故，将严重影响人员疏散逃生，造成人员伤亡。违规充电，私拉乱接电线为电动自行车进行充电，或在居民楼道入口、室内进行长时间充电，因电器短路等引发火灾事故。电动车火灾主要危害为火场高温和有毒烟气。据实验测试，电动车着火30秒，大量浓烟和有毒烟气会以1米每秒的速度迅速充斥整个房间。3分钟后，火焰温度高达1200多摄氏度，火势达到顶峰。人一旦吸3至5口高温剧毒气体，就会昏迷，随后窒息死亡。一台电动车燃烧产生的毒气足以杀死成百上千人。为了您及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请自觉将电动车停放在小区指定位置并安全充电，器物违规停放在楼道口、室内或进行充电，

0: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宝宝吃饱了吗？
3: 吃饱啦。

0: 有一种信念叫文明有我，服务为民。
1: 老婆，你看农行信用卡加装分期，以我俩的资质贷个30万没问题，可以装修了
2: 啊！真的呀，而且纯信用，无需办理抵押，审批快速，最高贷50万，最长办5年，太好了。

0: 黑色救护车，黑色救护车，
1: 车身被熏黑的救护车，被拉上车的孩子们就是猎物。听说孩子们会被地狱使者夺走灵魂，再也回不来了。
2: 吓死人了！
3: 你们以为我会这么说？这也太荒谬了。
2: 就是啊，都是编出来的。
4: 我也听说过呢，被黑色救护车带走的孩子一直下落不明，可找到时发现都成了木乃伊。
3: 吓死人了。好了
5: 安兰，
0: 好了好了，就讲到这儿吧，一点意思都没有。
6: 那你听得那么认真，
4: 正说到有趣的地方，你却来扫兴。
0: 谁扫兴了？这种幼稚的故事以后就别再讲了。
1: 小俊，
4: 搞什么耍什么酷啊？
1: 之前不是最喜欢机器人和鬼故事吗？发生什么事了？轮胎？
7: 怎么突然？
8: 小俊，你来了。
0: 这是干什么？
8: 可以看城市体检。
9: 不好意思，我抢先一步了。
10: 我才不会输呢。
4: 快停下，别跑了。
8: 轩岚闪电的状态不错呀。
9: 我状态从没这么好过。
8: 巨力风暴，你膝盖上的减震器好像有磨损。
10: 什么？
9: 你是怎么知道的？
8: 听声音啊，我可干这行十多年了，一听就知道有什么毛病。
10: 我的身体居然有瑕疵，我不能接受。
0: 叔叔的实力绝对信得过，就是有点挑剔而已。

0: 爷。
1: 哼，臭小子！
2: 小子，光头叔叔，
0: 快变形！是阿兰，阿兰，你怎么来了？
2: 不好了，戴欧被黑色救护车挟持了。
0: 什么？
3: 接住！太棒了，不错不错。
4: 你是新来的转校生吧？
0: 你叫
5: 戴欧
0: 啊，戴欧。我叫小俊，咱们一起踢吧。
5: 可是我不太擅长运动。
0: 不用担心，哪有人一开始就擅长的？
6: 你终于醒了，真是抱歉，我的轮胎突然掉了。
5: 救护车怎么会说话？
6: 哦，对不起。我叫急救卫士，是马奇纳星球上负责照顾病人的炫卡斗士。
5: 马奇纳炫卡斗士？
0: 我看得清清楚楚的，警车变成了机器人，然后……
5: 难道就是……
6: 黑色救护车？一听就是都市传说呀。
2: 真的是我亲眼看到的。
0: 等等，戴欧，
6: 炫卡斗士？
2: 什么？也给我看看啊！
0: 不行，
6: 侵犯别人隐私就不好了。
0: 总之，戴欧的事就交给我吧。
6: 咱们去那边好好聊聊救护车的事。
0: 炫了闪电！戴欧真是了不起，还给我发了地图。
7: 你的朋友就在那里，对吧？
0: 戴欧，我马上来。
5: 小俊，
6: 来吧，让我给你诊断一下吧。
5: 诊断？
6: 乖乖躺好。骨头没事。好，接下来是消毒完成，最后一步。
5: 这难道就是？救命啊，小俊！
6: 都说了让你乖乖的。什么人？
7: 急救卫士，放开那个孩子！
5: 警车也会说话、啊。
6: 你也是炫卡斗士。
7: 接下来怎么办？
0: 不用担心，戴欧。
7: 好的。
5: 又来了一个机器人。
6: 你是谁？
0: 你们不认识吗？
7: 急救卫士是出了名的流浪医生，没有医生资格证，到处游走给人看病，还跟人讨要报酬。
6: 不过我的实力可容不得你小看。
0: 现了闪电！
8: 又该我上场了！
0: 巨力风暴！
8: 少磨蹭了，下命令吧。
0: 好。

0: 巨力盾牌装扮，巨力风暴，你乖乖躺着。又来一个，等，快跑啊！好，来了个新患者，
1: 巨力风暴，超级能量冲击，
0: 超级能量冲击。嘿嘿，你以为我吃你这套吗？尝到我的厉害了吧？
2: 这一击确实厉害，不过发现弱点了。
1: 巨力风暴，小心啊！
0: 怎么会这样？
2: 看来你没按时接受治疗。
1: 你怎么不听叔叔的话？你没事吧？
3: 快准备战斗吧！
1: 好，巨力风暴，回来吧！
0: 等等，
1: 别逞强！炫卡力量，冲了吧！炫卡斗士变形！炫蓝重拳，

0: 很难想见。
1: 居然解开了我的绷带。
2: 别找弱点了，没用的。我跟那家伙不同，很注重保养的。
3: 我都听到了，
1: 好像是呢。不过我可以给你制造弱点。
4: 你身为医生怎么能这么说？闪来闪电，暴力轰击！
2: 暴力轰击！
1: 巨钳休克！怎么了？要我帮你诊疗吗？哼！
2: 这根本算不了什么。
5: 怎么会？
4: 你的手臂没事吧？
1: 另一只手臂也交给我吧。
4: 闪了闪电，快躲开！闪了闪电，你的肩膀能动吗？
2: 好像没什么。
4: 那就好，我有个办法。
1: 是我太大意，能吗？这是干什么？
2: 真的这样就行吗？
4: 相信我吧。
1: 那我就让你彻底动不了。
4: 就现在，百万伏特拳！
2: 百万伏特拳！

0: 你的手臂没事吧？
1: 看来得找方德帮忙了。
0: 戴欧，你没事吗？原来闪电，戴欧是我的朋友，能告诉他吗？
2: 小俊，
1: 是朋友，当然可以。
0: 戴欧，其实。
3: 怎么样？
4: 太完美了！
3: 绚烂闪电，你呢？
1: 非常自如。
3: 哦，他也干净了。
0: 这样差不多了吧？
1: 戴欧，有件事要拜托你。
2: 我知道，炫卡斗士的事我不会跟别人说的，放心吧。
3: 对不起，刚才吓到你了，以后请多关照。
2: 也请你多关照急救卫士。
3: 不好意思。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突发事件逃生自救五步法，突发事件猝不及防，火灾、洪涝、泄漏等险情易酿安全事故，唯有掌握科学自救方法，临危不乱，果断处置，方能守护生命，筑牢屏障。牢记观喊抱臂助五步法，将准则刻于心，见于行，关键时刻为自己和他人撑起安全保护伞。第一步，观。面对突发险情，观是阻断危险蔓延的第一道防线，正确切断源头能极大降低火灾、爆炸或中毒风险，为后续救援争取关键时间。场景一，电器火灾，操作立即切断总电源，切断火源动力，严禁用水，使用干粉、二氧化碳灭火器。场景二，燃气泄漏，操作立即关闭燃气总阀门，阻断泄漏源头，防止气体聚集。场景三，化学品泄漏，操作若环境安全且熟悉设备，尝试关闭阀门或开关。安全警示，切断源头是初期自救关键，但请永远将生命安全放在首位。第二步，喊。主动发声是自救与被救的关键，第一时间传递遇险信号，切勿沉默，让更多人知晓危险，及时避险，同时为自己争取外部专业救援。一，大声喊叫，喊出着火了、快撤离等明确词汇，声音洪亮且持续呼喊，引起周边注意。二，触发警报，按下手动报警按钮，触发建筑联动报警。三，通讯求救，被困无法出声时，利用手机向外求救，精准报位。第三，业机构准确报告现场情况和位置。关键信息四要素：事件类型，火灾、滑坡、人员受伤等。详细地址，街道、门牌号、楼层、房间。现场情况，被困人数、火势大小、伤情。联系方式，留下电话，保持畅通。常用紧急电话速记：119火警、110匪警、120急救。报警后提示：请留在安全地带接应救援人员，切勿擅自返回危险区域，以免造成二次伤害。第四步 ，B， 科学撤离，拒绝盲从。在做好自我防护的前提下，沿着预定的安全路线，迅速有序地撤离到安全区域。火灾逃生关键动作：室温拒开，手背轻触门把手，高温勿开门。低姿捂鼻，弯腰匍匐，湿毛巾遮挡口鼻防烟。通道撤离，走消防楼梯，严禁乘坐电梯。第五步，住。在确保自身安全的前提下，根据个人能力和现场情况，对其他需要帮助的人员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发扬人道主义精神，共同应对危机，在专业救援力量到达前减少人员伤亡。一，呼叫专业人员，立即拨打

120急救电话，并为救援人员清晰指引方向。二、现场自救互救要点：判伤、快速检查意识、呼吸与心跳、包扎、简易止血，切勿随意移动脊椎伤员。三、引导疏散，熟悉环境时协助指引他人有序撤离。核心原则：科学施救，安全第一，避免二次伤害。安全无小事，责任记心间。牢记关喊抱臂住五步法，从今天的每一个行动开始，

0: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宝宝吃饱了吗？
3: 吃饱啦。
2: 还剩下这么多。
3: 服务员姐姐。
2: 你好。
3: 我要一个打包盒。
2: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有礼。

省级曹娥江经济开发区整合了上虞12个镇街工业园区，包括江东、江西、渝东三大区块，规划面积32.14平方公里，致力打造千亿级工业发展新平台。浙江上虞曹娥江经济开发区，

数字化、高端化、绿色化，深入推进新一轮制造业腾龙换鸟、凤凰涅槃攻坚行动，合力创成全省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示范区。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欢迎收看上虞新闻。
0: 今天是2026年第二届人大五次会议代表建议时强调，厚植创新生态，赋能产业升级，奋力打造长三角县域科创融合示范高地。
1: 珍贵史料入藏辰曦，九厂二院织布厂展馆正式开馆。
0: 磅礴闲置资产，上虞曹娥片区医疗服务体系全面升级。
1: 1500套人才公寓用上装配式装修，上虞青春驿站打造绿色公寓新样板。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6月30号上午，区委书记钱玲江重点督办区二届人大五次会议代表建议。他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重要思想，深入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集思广益，群策群力，全面做强杭州湾联合创新中心核心引擎，进一步厚植创新生态，赋能产业升级，奋力打造长三角县域科创融合示范高地。区人大常委会主任赵文忠主持，区领导朱江桥、王文松参加。
2: 会上，区科技局汇报关于做强杭州湾联合创新中心核心引擎，打造长三角县域科创融合示范高地的建议办理情况。与会人大代表、企业家围绕建议办理情况及做强杭州湾联合创新中心提出意见建议。钱玲江边听边记，认为大家的选题有高度，建言有深度，办理有力度，要求相关部门认真梳理，细化落实。钱玲江指出，上虞科技创新具备坚实的产业和企业基础，当前要对标上海长三角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战略部署，将科技创新作为新一轮发展的主引擎，要加快明确杭州湾联合创新中心定位，将其作为绍兴市参与上海长三角国创中心建设桥头堡的核心区和沪绍产业创新合作区的核心区。要立足上虞面向杭州湾，联合企业家、社会资本与高校资源，加快空间扩容提质，推动项目分期梯次布局，积极探索政企共建模式，打造政府与企业共建的创新生态高地。钱玲江强调，要持续优化杭州湾联合创新中心的运营机制，严把进出机制，明晰准入与退出框架，厘清从哪里来、来哪些人、到哪里去的底层逻辑，推动项目和人才与本地主导产业投资生态深度耦合，完善成长机制，建立全周期陪伴式成长体系，提供基金、政策要素等全方位支持，营造鼓励创新、宽容失败的浓厚氛围，落实共享机制，秉持共建共荣共进共享理念，全面助力企业健康发展，行稳致远。钱玲江表示，区委将一如既往关心支持人大工作，开门问策，开门纳谏，为人大代表履职提供更优环境。各有关职能单位要不断优化服务供给和办理质效，实现办好一个建议撬动一个领域，让代表切实感受到声音被倾听，意见被重视，要求再落实。区人大常委会要强化代表履职能力建设，引导代表提出更多高质量高水平建议，为上虞高质量发展持续贡献智慧和力量。全媒体记者倪佳文报道。
1: 6月29号，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辰曦乡举行新四军珍贵史料捐赠暨九厂二院织布厂展馆开馆仪式。原浙江省新四

0: 军历史研究会副秘书长黄明命将珍贵多年的新四军史料无偿捐赠给陈锡乡，修缮复原后的支部场展馆同步对外开放，标志着当地红色资源保护利用取得重要阶段性成果。陈锡乡位于四明山路，是全国十九块抗日根据地之一，这同抗日根据地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连接四明山与会稽山两大根据地的战略枢纽。
1: 一九四五年，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依托燕子窝的隐蔽地形和坚实的群众基础，在此建立“九厂二院”后勤生产基地。其中，支部长是规模最大的单位之一，为前线提供军服、被褥等物资，在艰苦环境中淬炼出“供我忘我无我”的“九二精神”。作为“九厂二院”最具代表性的遗址之一，支部长经系统修缮与展陈设计后正式开放。揭幕现场，木质支部机当年生产的粗布样品，新四军使用过的生产工具等实物有序陈列，赋予图文展板与影像资料，生动再现了军民同心开展生产自救的历史场景。下一步，陈锡乡将以展馆开馆为契机，深化史料挖掘整理，优化红色研学课程，完善文旅配套服务，提升接待能力，推动红色旅游从一日游向过夜游升级，让红色资源切实转化为老区高质量发展的持久动能。全媒体记者胡凯捷报道。
2: 昨天上午，上虞区皮肤病防治院、上虞区中医医院医美中心、曹娥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新院区正式启用。参加机构集中入驻原区中医医院闲置院区，通过专科聚合基层体制与特色扩容，系统性补齐曹娥片区在皮肤专科、基层工委和公立医美服务方面的短板，加快构建分层分级、优势互补的区域医疗新格局。
3: 区发改局、财政局、市场监管分局等相关部门负责人、各医疗卫生单位代表、职工及曹娥街道村社代表出席启动仪式。主办方介绍了三家机构建设与运营情况、相关领导致辞并共同揭牌。随后，与会人员实地参观了焕然一新的诊疗区域，现场体验升级后的就医环境。 此前，曹娥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面临诊疗空间不足、专科资源分散、特色服务欠缺等问题，区皮肤病防治医院位置偏远、群众就医不便，全区也缺乏规范化公立医疗美容服务供给，区域医疗体系存在结构性断层。此次通过盘活原中医医院闲置资产，推动三家机构联片运营，实现资源共享、功能互补，形成基层基础 诊疗加皮肤专科治疗加中医特色医美的一体化服务链条。下一步，上虞区将以新院区启用为契机，持续优化分级诊疗布局，缩小城乡与片区间医疗资源差距，切实提升群众就医便捷度和获得感。全媒体记者徐丽锦报道。
4: 作为省级保障性租赁住房项目，高铁新城青春驿站已经入收尾阶段，建成后将提供1500套高品质人才公寓。项目依托浙江省装饰装修试点政策，创新采用绿色模块化装修工艺。目前，样板房已完工亮相，以高颜值、高品质、低污染的居住空间，全方位适配青年人才的租住期待。
3: 青春驿站共建设7幢多层及高层公寓，户型面积30至70平方米，在32平方米的全明样板间内，3.2米层高有效缓解小户型压抑感，浅灰色定制衣柜旁嵌入书桌，兼顾收纳与办公，厨房预留迷你冰箱位，卫生间硬装及设施齐全，真正实现拎包即入住，入住即宜居。
5: 我们这个项目最大的一个优点呢，它是一个浙江省装配式装修的试点项目。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这个卫生间的墙板、地板其实都是装配式的，就是在厂里面加工好，然后在现场组装的。还有我们的那个卫生间的淋浴区，还有包括我们的底面都是装配式的。然后大家也可以看一下，我们这边的墙板，房间的墙板也都是装配式的卡扣式的一个。 装修，像这样，小孩子搭积木一样就搭上去。
3: 相比传统装修，装配式工艺大幅简化流程，压缩工期，显著提升建设效率。所有构建在工厂标准化生产，材料环保可控，全屋实现低甲醛、零异味，从源头减少建筑垃圾和白色污染，契合年轻人对绿色、健康、舒适居住环境的核心诉求。

0: 装配式装修最大的优点呢，就是大大的减少了我们施工的工期，加快了我们施工的进度。还有一个优点就是减少了我们的建筑垃圾产生。像普通的装修的话，它会产生很多的建筑垃圾，也会产生一些白色污染。那像我们装配式装修的话，它可以大大减少我们的建筑垃圾，顶多就是一些组装过程中的一些切割材料。
1: 全媒体记者徐丽锦报道。
2: 顺水长流，润水之泽。强库固堤，护水安澜。幸福河湖，人水和谐。节水护水，从我做起。兴水之力，除水之害。
3: 这里是上虞新闻，欢迎您继续收看。
4: 昨天上午，我区东关街道与杭州凯旋街道共同举办的“联学共建强党性，青春奋进迎七一，党建联建”主题党日活动在东关街道保家山村举行。此次活动旨在通过跨区域合作交流，增强年轻党员的党性和使命感。活动现场，年轻党员们在入党誓词上郑重署名，许下铮铮誓言。讲师阮家波为两地年轻党员带来一堂题为“读信件，悟信仰”的专题微党课，把烽火岁月里的牵挂与坚守、理想与担当娓娓道来。青年党员凝神静听，在字里行间触摸信仰的温度，在故事深处读懂初心的分量。随后，全体年轻党员面向党旗重温入党誓词，誓言声回荡在整个礼堂。此次主题党日活动既是一堂生动的党性教育课，也是一次跨区域党建联建的创新探索。通过联学共建，两地年轻党员干部在思想碰撞中互学互鉴，在实践体验中共同成长，进一步筑牢信仰之基，激发奋进之志，以昂扬姿态和实感担当迎接党的生日。全媒体记者钱胜报道。
3: 近日，道学街道百舸争流越州赛在新屯南村直荡江火热开赛，选手奋旗争先，两岸村民与游客齐聚观赛。赛事设团队与个人项目，奖品融入水乡特色，既还原古越竞渡民俗，又弘扬拼搏奋进精神。
1: 下午三点，发令声一响，选手俯身握桨，齐力划水；船桨破浪，激起白花；龙舟你追我赶，多次上演并驾齐驱的激烈场面。河岸人头攒动，大人举手机拍摄，孩童踮脚欢呼，不少周边游客专程带孩子前来感受水乡竞渡氛围。
5: 我是桃燕那里过来的，听说这里有龙舟赛，我就和妈妈一起来了。今天很开心，
6: 氛围很好啊！你看，我特意赶过来的。
1: 本次赛事设团队赛和个人赛两个项目，分别录取前三名。团队赛有六支本土队伍参赛，每队9至10人，分两组竞速。个人赛吸引38名选手同场竞技，实现百人参赛，百舸争流。参赛者年龄跨度大，既有90后青年，也有超过70旬的老渔民。
7: 我们个人一等奖的话呢，我们准备了1666元的一个现金大奖，二等奖呢是999，三等奖呢是666。团队赛一等奖是奖品物品，我们奖的是道墟的羊，二等奖呢是土鹅，三等奖呢是我们的胖头鱼啊。
1: 此次赛事不仅活化完成千年水乡竞渡传统，也为道墟注入文旅新动能。下一步，街道将持续深挖古越文化资源，打造具有辨识度的水乡品牌活动，让传统民俗在新时代焕发持久生命力。全媒体记者陈义超报道。为深化大学生垃圾分类意识，提升全区分类实效，日前，区综合行政执法局联合浙江建设职业技术学院开展以“跃动高校畅分类，青春燃夏绿同行”为主题的垃圾分类进高校宣传活动。活动通过知识讲座、互动游戏和设施更新等形式，吸引500多名学生参与，推动垃圾。

0: 分类理念与青年力量深度融合。
1: 活动现场，执法局工作人员以高校生活场景为切入点，结合全区垃圾分类现状，开展了一场生动有趣的垃圾分类知识宣讲。其中详细讲解了垃圾分类的必要性及常见误区，重点针对宿舍、食堂、教学楼等区域的分类难点，并进行实操指导。在分类知识速问速答环节中，学生们踊跃抢答，现场欢声笑语与思维碰撞交织。活动现场还精心设计了分类知识趣味丢沙包与环保分类趣味套圈两大互动游戏，将枯燥的分类知识转化为生动的实践体验。在趣味丢沙包区域，学生们将印有各类垃圾图案的沙包投入对应分类区域，通过闯关的方式兑换垃圾分类精美礼品。本次垃圾分类进高校活动，通过知识讲座、互动体验、设施换新等多维举措，不仅造浓了校园生活垃圾分类宣传氛围，更以青年群体为辐射点，进一步巩固了大学生垃圾分类理念。全媒体记者陈颖佳报道。
2: 近日，行走的艺术馆、潘天寿纪念馆“走进上虞”系列活动在道台书院正式启动。此次活动将中国美术学院的优质美育资源带到本地师生身边，推动美育与德育深度融合，搭建起接触名家艺术、传承传统文化的交流平台。
0: 据介绍，本次活动落地上虞具有深厚的文脉渊源。作为20世纪中国画传统四大家之一，潘天寿不仅是著名国画家、美术教育家，还精于写意花鸟与山水，兼工书法、游善纸墨，其画风沉雄奇险、苍古高华。启动仪式后，一笔见精神潘天寿纪念馆专题展揭幕，展览从四大维度系统呈现潘天寿的艺术成就与教育思想，让现场观众对潘天寿有了更深的了解。随后，行走的艺术馆首课纸墨画体验课正式开讲，来自杭州官城武林中学的宋徐徐老师为滨江小学的孩子们带来了一堂沉浸式体验课。后续行走的艺术馆系列活动还将与上虞各学校社区联动，通过书法、绘画及其他艺术门类多样化的艺术体验，把中国美院的优质艺术资源送到更多点位，让美育的种子在孩子们心中生根发芽。全媒体记者孙晶报道。
3: 观众朋友，今天的上虞新闻播送完了，
2: 感谢您的收看。想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百官新闻 APP。观众朋友们，再见。
3: 再见。

0: 记住，
1: 身要正，言要明，心中要亮堂。
2: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呢。

0: 叔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叔叔，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1: 饺子，咱们一起吃才行。
2: 慢点吃。吃饺子了。

晚上好，一起来看天气。梅雨季的天气主打一个阴雨连绵，近期雨水全程在线，几乎天天有雨。大家出门千万不能够松懈，一定要做好防雨的准备。今天全天中到大雨洒落，局部地区雨势更大。明天依旧是阴雨主场，持续阴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空气潮湿闷热，体感十分黏腻。好在熬过了这两天，到了后天天气就会稍有缓和了，褪去持续性的大雨，转为阴有阵雨或雷雨。来关注一下明后天的具体预报。今天傍晚到夜里阴有阵雨，局部中雨，明天阴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偏南风2到3级。明天最高气温27到29度，明天最低气温23到24度。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气温是在23到29度之间。连续的降雨天气，大家出行务必随身携带雨具，途经低洼路段小心积水，减速慢行，进入降水集中期，土壤饱和度高，自身灾害发生风险高，需要加强防范山洪、地质灾害、城市暴雨积涝等次生灾害。明天的森林火险气象等级2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较低。预计明天空气质量指数40到60。百官阵雨24到29度，曹娥阵雨24到29度，东关阵雨24到29度，松下阵雨24到29度，张镇阵雨23到28度，丰会阵雨24到29度，道墟阵雨24到29度，上浦阵雨23到28度，汤浦阵雨23到27度，下馆阵雨24到29度，永和阵雨24到29度，梁湖阵雨23到28度，义亭阵雨24到29度，小月阵雨24到29度，谢塘阵雨23到28度，长塘阵雨24到29度，盖北阵雨24到29度，岭南阵雨23到28度，晨曦阵雨23到27度，丁宅阵雨23到28度，杭州湾上虞经济技术开发区阵雨24到29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0: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1: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0: 老婆，你看农行信用卡加装分期，以我俩的资质贷个30万没问题，可以装修了
1: 啊！真的耶，而且纯信用，无需办理抵押，审批快速，最高贷50万，最长办5年，太好了！
2: 奇象学堂，青瓷印记，
3: 中国青瓷之源。
4: 奇象科普时间，早在东汉时，中国最早的成熟瓷器在上浦岳阳的龙窑里烧制成功，实现了由陶到瓷的技术跨越，开辟了瓷器生产的新纪元，因此岳阳青瓷被称为母青瓷。东汉窑址的青瓷烧成温度高达1310摄氏度左右，气态的显气孔率只有0.62%，吸水率最低的仅为0.16%，超过了现代日用瓷的标准。每平方厘米太古的抗弯强度达到710公斤，甚至比1500多年后景德镇窑瓷器的抗弯强度还高，已经达到了成熟瓷器的标准。瓷器在当时十分贵重，一般只供当时的上层贵族，普通百姓几乎使用不到。
3: 难怪上虞被称为青瓷之源，
4: 真是了不起。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30号，星期二，农历5月16，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部署防汛抗旱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音乐会《人民至上》在京举行。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观看。
0: 习近平同塞舌尔总统就中塞建交50周年互致贺电。
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将于7月1号上午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将向7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
0: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
1: 韩正会见沙特外交大臣。
0: 截至2025年底，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为1亿128.6万名。
1: 各地举办多样活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0: 2025年，我国水运多项指标稳居世界第一。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中共中央政治局6月30号召开会议，研究部署防汛抗旱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2: 会议指出，今年主汛期，我国极端天气气候事件仍将偏多，旱涝并重。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立足防大汛、抗大旱、防强台风，采取有力措施，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会议强调，要始终把人民生命安全放在首位，提高监测预报精准度，及时果断组织人员转移避险，严防出现群死群伤。要确保大江大河大湖防洪安全，全面加强河湖行洪空间管控，高度重视旱涝急转风险，坚持防汛抗旱两手抓，加强水源统一管理和调度。要保障重大基础设施和在建工程渡汛安全，强化隐患排查，加强农业基础设施防护。会议指出，要快速高效抢险救援救灾，进一步做好力量、装备、物资准备，加强统筹部署和预制布防，提高极端情况下的救援能力。要用心用情做好救灾救助工作，切实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要坚持资源向基层倾斜，力量向一线下沉，着力提升基层防汛减灾救灾能力。会议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国家防总要强化统筹协调和指挥调度，各有关部门要履职尽责，各级领导干部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加强职守，靠前指挥，组织发动群众全力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各项工作。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充分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和先锋模范作用，在防汛抗旱、抢险救灾一线勇挑重担，冲锋在前，有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深情乐章致敬辉煌历程，嘹亮歌声唱响人民史诗。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音乐会《人民至上》29号晚在京举行。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

0: 韩正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同约3000名观众一起观看演出，共同庆祝这个光辉的节日。
1: 人民大会堂华灯璀璨，洋溢着喜庆的气氛。19时55分，在欢快的乐曲声中，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来到音乐会现场，全场响起热烈的掌声。

唱支山歌给党听，我把党来比母亲。伴着清亮的童声合唱，音乐会拉开帷幕。演出分为五个乐章，文艺工作者们以精湛的演奏、动人的歌声，表达对党的无限热爱，唱响民族复兴的时代强音。一曲《红旗颂》恢宏奏响，雄浑旋律激荡赤子情怀。管弦乐《致先辈》抒发对革命先烈的深切缅怀和崇高敬意。映山红，八月桂花遍地开，黄河颂，解放区的天，重温革命战争年代军民同心、众志成城的壮阔图景，传递出亿万群众跟党走、迎新生的欢欣喜悦。由扬鞭催马运粮忙，蝴蝶泉边，洗衣歌，春到田间，我为祖国献石油，阳光照耀着塔什库尔干组成的管弦乐与合唱曲目《多彩家园》，描绘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各行各业蓬勃发展、各族干部群众共建家园的火热场景。管弦乐与合唱《希望的田野》以一首首经典歌曲映照改革开放以来神州大地日新月异的喜人变化，诉说中华儿女同心筑梦的美好新生。

105载风雨同舟，105载携手奋进。整场音乐会荡气回肠，精彩纷呈。管弦乐山水欢歌，心心相印，展现新时代蒸蒸日上的盛世气象。合唱《情满山河》，以细腻情感传递家国情怀。管弦乐不负人民，大气磅礴，将全场气氛推向。

0: 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副主席观看音乐会。观看音乐会的还有中央党政军群各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功勋荣誉表彰获得者代表，老党员、老干部代表，在华工作的外国专家代表，首都基层党员和各界群众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等。
1: 本台消息，6月30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塞舌尔总统赫米尼耶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习近平指出，建交50年来，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和塞舌尔始终彼此信赖，坚定守望相助，两国友好坚如磐石。我坚信，只要双方秉持建交初心，并肩同行，中塞关系发展的大道就必将越走越宽广，双边合作前景就必将更加光明。我高度重视中塞关系发展，愿同赫米尼耶总统一道努力，以建交50周年为新起点，更续传统友谊，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和中非合作论坛等框架内深化互利合作，促进共同发展，引领中塞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赫米尼耶表示，建交50年来，塞中关系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和共同发展的基础上稳步发展。中国始终是塞舌尔的宝贵伙伴，为塞方改善民生福祉、实现国家发展目标给予诸多支持。塞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愿继续在共建一带一路和中非合作论坛框架内加强合作，持续深化两国关系。
0: 本台消息，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将于7月1号上午10时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向7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大会还将对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进行表彰。届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新闻频道、中文国际频道、国防军事频道、4K 超高清频道、中国国际电视台各外语频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大湾区之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环球资讯广播等频率将现场直播。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及新华网等中央重点新媒体平台将同步转播。
1: 本台消息，明天出版的《人民日报》将发表社论，题目是《砥砺初心使命，书写时代答卷》，热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0: 本台消息，明天出版的《人民日报》将发表任仲平文章，题目是《把握历史主动，实现伟大复兴》，写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
1: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奋力走好新的赶考之路，热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0: 本台消息，

0: 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自2026年8月1号起施行。条例共6章48条，一是明确总体要求，坚持普惠与优待叠加的原则，采取政府推动、市场引导、社会支持相结合的方式，鼓励和扶持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二是确定教育培训政策，退役军人参加国家教育考试和接受学历教育时，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享受优待和资助政策。三是完善就业优待措施，机关、群团组织、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在招录或者招聘人员时，对退役军人的年龄和学历条件可以适当放宽，同等条件下优先招录招聘退役军人。各地设置一定数量的基层公务员职位，面向服现役满5年的高校毕业生退役军人招考，明确艰苦边远地区县乡事业单位招聘，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消防员等特殊岗位招录时对退役军人的优待政策。四是优化创业扶持举措，明确对退役军人创业给予税收、融资、信贷等扶持政策。
1: 6月30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会见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韩正表示，近年来在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沙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势头。今年是中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建立10周年。4月，习近平主席同穆罕默德王储兼首相通话，就深化中沙关系、促进中东和平稳定达成重要共识。中方愿同沙方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深化政治互信，加强高层交往，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中沙关系取得新的进展。中国和沙特作为全球南方重要成员，要加强沟通协调，为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做出努力。费萨尔表示，沙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沙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继续推进双边关系深入发展。双方要加强多边领域合作，共同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中央组织部最新党内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为1亿128.6万名，比上年净增101.5万名。党的基层组织543.1万个，比上年净增18.1万个。党员总量适度增长，党员总量比上年增加1.0%，全年发展党员208.6万名。其中生产工作一线的107.2万名，占51.4%，大专及以上学历的114.3万名，占54.8%，35岁及以下的175.3万名，占84.0%。党员教育管理不断加强，各级党组织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精心组织开展深入贯彻中央8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不断加强党员教育培训，全年培训党员人次比上年增长3.7%。县级以上党委对498.7万名基层党组织书记开展脱产培训。
2: 连日来，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迎接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弘扬精神，汲取奋进力量。
1: 今天，一场场庄严的新党员集体宣誓和主题党日活动在各地开展。在贵州遵义，48名新党员在遵义会议纪念馆内面向党旗庄严宣誓，并参观展陈，感悟革命先辈的崇高精神。在山东德州，100余名新党员代表整齐列队，在领事人的带领下高举右拳庄严宣誓。在宁夏固原，近100名党员走进将台堡红军长征会师纪念园，重温入党誓词，参观会师纪念馆，赓续红色血脉，传承伟大长征精神。各地红色景区也迎来参观学习高峰。在广东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旧址纪念馆，星火启程文物展览正式开放参观。这次展览共展出展品118件套，展示了农讲所学员群体从集结求学到经受烽火洗礼，再到投身新中国建设浪潮的动人故事。北京今天发布《觉醒征途：城市红色文化探访路线》，线路将北大红楼、新青

0: 年编辑部旧址、天安门广场等红色地标和历史文化遗迹串联起来，展示了中国共产党筚路蓝缕一路建立新中国的伟大历程。薪火相传，军魂永驻。七一前夕，全军各部队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党日活动，激励官兵牢记初心使命，强化责任担当，在新的强军征程上不断凝心聚力，时刻冲锋向前。
1: 眼下全国下拨粮食进度近八成，夏季田间管理全面展开，各地因地制宜夯实秋粮丰收基础。
2: 今年山东下拨粮食面积预计稳定在6000万亩以上，当地利用农机购置与应用补贴、农机报废更新补贴等惠农政策，加大推广应用高性能农机装备，促进单产提升，新增高性能玉米播种机3000多台。林树县的这家合作社就购买了3台指加式玉米播种机。
3: 我们来看圆形的排种盘，里面有12个小夹子，可以模拟人手取种，每次精准只取1粒，实现单粒精播。这样不仅播种更均匀，效率也比传统播种机快了近1倍。
4: 今年这个机子补贴16900，我感觉补贴力度特别大，所以说就提前购买了。比之前那个老款2000多亩地的话，能提前3-5天能干完，保证它提前出苗。
2: 3分种7分管，下播过后，夏季田管也压茬推进。安徽派出8个省级工作组，联合市县乡农技人员开展全覆盖指导服务，推广绿色综合防治等增产提质技术。在霍邱县，当地统筹817万元用于绿色综合防治。未来10天，东北和华北地区

0: 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5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1: 想搞我，你他一副屁股朝天的样子，简直太嚣张了！
2: 我就不信，
1: 抓子，你们去报警吧！来呀，我不怕。
3: 金花姐，你现在这样闹一点意义都没有，你还不如趁那些工作人员没走远去问问他们，你要赔好多钱哦。
1: 啥子？要赔钱？我凭啥子要赔钱？哎呀，你们这些看老婆的，我跟你们说呀，你们找我的麻烦，不要赔钱呀！
4: 行了啊，别看了，别看了啊。没啥好看的，散了散了散了散了散了散了散了。
5: 第一次来我们学校就整个这事，实在不好意思。
6: 啊，没有没有没有。
5: 哎，安老师，快快快，我给你介绍一下。
3: 啊，
5: 没事，快，我给你介绍一下。
3: 哦，
5: 这位是安岩老师，这位呢是丛俊星老师，是同江一中初级中学的物理老师，是专门到咱们学校支教的。
6: 安老师你好。
3: 啊，欢迎。
6: 我是学校派来学习乡村教育经验的，虽然我只工作了5年，但是我很高兴能有这个机会，我也很感激学校能给我这个机会。
3: 不好意思啊，刚才耽误的时间太久了，我得去给孩子们做饭啊，你们先聊啊。
4: 安老师，安老师，安老师是我们学校物理组的组长，带过4届学生，有10年的教学经验，他是一心扑在学生身上，只是有点小个性。

0: 老师，我们来了。啊，我的菜也做的差不多了，刚好你俩盛点饭啊。
1: 王依然，
2: 好，
0: 帮老师摘点黄瓜。
1: 好。
0: 你们两个病号怎么样了？
3: 没事了，就是医生说尽量吃清淡一些。
0: 你怎么样啊？
4: 我也没事了。
0: 行，那你们坐着吧，刚好给你熬了粥。

今天给你们熬了猪脚汤，但是两位病号可能就不能吃了，只能闻闻味儿了。哇塞！好了，老规矩，都带的什么酸菜呀？

0: 喂，哦，福校长啊，去帮我摘点菜。哦哦，好嘞好嘞好嘞，行，那我马上过来。好的，哎，你们先吃啊，福校长来了，我去看看他。
1: 还有很多，你慢慢。
2: 福校长，你这刚卸任一个月就闲不住了呀？来，你的菜都熟了。哦。
1: 你咋个晓得我是来拿菜的哦？哎呀，安老师，今天那个事情我听说了，这个金花姐出事情也不是一次两次了，但没造成太恶劣的影响，所以呢，这个老史在世的时候啊，就一直帮她兜起。可是今天金花姐搞得有点太凶了。
0: 那把她的店都关了，能闹得不凶吗？不过说实在的啊，这金花姐也是咱们学校的老人，咱们是不是应该给人家安排一下？
1: 你是哪个想的嘞？
0: 周校长，我是这样想的，要不然就让金花姐去管宿舍。你说一来她跟学生们本来就很熟，也比较方便；二来呢，这不比她天天做饭要轻松很多呀？
1: 你看，安老师果然想得周到哦。
2: 副校长，你可别捧我哈。但是这个小食堂的事情确实应该整改一下，不然再来这么几次，那大家都吃不消哦。
3: 以后不会了，安老师，看看这个文件。
0: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实施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的意见，这个落实了？
3: 是。

0: 这也是我担心的，咱们学校啊，目前必须得找一个靠得住的人来分管。建国，我跟副校长商量了一下，都觉得有一个人最合适。谁啊？
1: 你，
2: 这高那呀，副校长我可做不了。
1: 我说你可以就是可以，你是最合适的人选。
2: 你个老头儿，你都退休了，你管我们学校的事情干嘛？
3: 张达老师，<笑>
4: 不是，我现在呀教了三个班的物理，还是毕业班的班主任，我这分身乏术啊！哎，这
3: 个你不用担心。正式介绍一下，丛俊生，丛老师。
4: 哦，刚才介绍的时候我着急去给学生做饭，不好意思啊，我都没多聊几句。
3: 没事没事没事，现在聊也一样，快坐啊，老师。
4: 我是这么想的，能不能让丛老师替你分担一下教学任务，这样你就有更多的时间来分管后勤。
3: 周校长，这您也是搞教育的，那些娃娃跟我这么久了，现在还有毕业班，这临时换老师不太行吧？
4: 毕业班还是让你带嘛，剩下初二的两个班交给丛老师。丛老师可是桐江一中初级中学过来的，还被评为优秀教师呢，是吗？
3: 教学这方面你就放心吧，
5: 安老师，我向你表个态，虽然我在咱们学校只待一年，但是我一定会一心一意的投入到教学工作当中去，争取让咱们学校的孩子在这一年的时间之内，成绩再上一个台阶。你待多久？
3: 一年。
5: 那个。
6: 别忘了拿菜啊！那个学生等我吃饭呢，我得赶紧走了。你，
3: 安老师，见谅见谅，安老师今天量我都量次了。<笑>
7: 干嘛？你们光在这玩，怎么不吃啊？
8: 老师，我们在等您呢，这菜都凉了。
6: 这是我们刚热过的。
3: 我热的，想着您回来就能吃。<笑>行吧，来吧。
8: 你们还没给我介绍都带的是什么酸菜呢？
3: 老师，这是我带的青菜酸。老师，我的是干萝卜酸。这是我带的酸豇豆，我带的是野葱酸，我自己挖的野葱。
8: 自己挖的呀？
3: 安老师，我今天没有带酸菜，但是我带了炒黄豆。我尝尝啊，
8: 好吃吗？
3: 嗯，很好吃。我第一次吃炒黄豆啊，还是10年前。 那是我带的第一届学生，是你们的大师哥，叫张楠。哎呀，
9: 没得事没得事，来，你先坐。
10: 好水，
9: 喝红糖水。
10: 我去做饭，煮猪菜。
9: 啊，
10: 我去帮张楠。
9: 好嘞。
10: 好。

0: 这么多的江总，好壮观哦！
1: 张楠那个娃儿啦，懂事得很。你看，一放了学，都帮我做事哎。
0: 张楠，他学习确实很好，小学毕业就用第一名的成绩考到了我们学校。
1: 是老师的教的好。<笑>
0: 那张楠的爸爸妈妈？
1: 好久回来一次啊？他的爸爸7年都没回来了。7年啊？嗯。那他妈妈呢？他的妈妈在监狱里。那方便问，他妈妈？我们那边一到夏天，都缺水。
0: 为了争水，争得个头破血流的，
1: 张楠落水那里，他妈妈为了争水，把别个弄死了。
0: 那现在是什么情况啊？
1: 当初是判那个死缓，后来表现好，都改为无期徒刑，后来又改为有期徒刑16年。

0: 那现在你们这家里头有什么困难没有？
1: 哪家没得点困难嘛？我也付的是钱噻。好在张楠那个娃儿懂事，他爸爸还不舍得寄点钱回来，日子很好了。
0: 奶奶，你好厉害啊！家里出了这么大的事情，还想得开，看得开。
2: 我都快80了，哪样事情没经历过嘛？好也是一天，歹也是一天，活不开开心心的呢，一天愁眉苦脸的，那有啥意思嘛？<笑>
3: 怪不得张楠这么优秀，
4: 是你们教的好。<笑>
5: 你这靠外面是哪有意思？
4: 也不晓得俺老师还聊好久，要是我做好饭，他没走，咋个办？
2: 没得事，我都让你的意思讲了，钱那是晚饭，去我家吃。
4: 就你懂事。
0: 我没得啦，都给他盛一头猪钱，让他多搞种食用。<笑>他那个娃儿从小都犟，又不愿意示弱，他放学回来第一件事情都是给猪儿做猪草，让猪吃了他自己才吃。<笑>
2: 安老师，我回去嘛，这里面脏。
0: 没得事，我看看。老师，开饭喽！来，你这个猪养得很好啊，都是膘。安老师，我们该回去吃饭了。
2: 哦，对，老师，刚才田如林说请你去大家吃饭，我就不留你了。<笑>
0: 你那个娃儿也是不懂事哦，哪里有客人都别个屋头去吃饭的。
2: 哦，我们家。
0: 我们家有啥子吃啥子，俺老师又不是嫌贫爱富的人。
5: 田如林，
0: 回去跟爸爸妈妈说，我留在张楠家吃饭了。
2: 好。
0: 走。
5: 炒黄豆，炒鱼和干，啊，没得几样菜，自己吃哈。嗯，很好吃哎，
0: 我第一次吃张楠炒的菜，很有意义。
5: 安老师，我把肉端来了。
0: 怎么回事啊？
5: 我家妈妈怕你吃不惯她家的酸菜，今晚把肉端来。
0: 老师，
5: 她端来你就吃嘛。安老师，我先走了。
0: 哎。
5: 一起吃，好。
2: 张楠，把肉放在中间。不用不用，老师你吃。
5: 老师都说了，大家一起吃，来吧。
2: 老师吃，老师吃。
5: 给奶奶先吃嘛。
2: 一个星期作业泡汤了。
5: 是老师不允许的，你不。
2: 老师，我就是个张楠队答案，作业娃是我自己做的。<笑>
0: 张楠，老师呀，特别喜欢吃酸菜。我外婆家呀，就是农村的，每次去她家里，她都会给我做青菜酸、野葱酸，还有酸豇豆、萝卜酸，我特别喜欢。
2: 啊，听大家讲，你是在城里头长大的，居然晓得这么多酸菜？
0: 当然了。
5: 啊。
0: 原来老师那么喜欢吃酸菜哟！张楠还担心家头没有肉，所以呀，让俺们去我家吃饭。
5: 小林，吃吃，你尝一尝张楠做的这个黄豆，可好吃了，比肉香多了。
0: 张楠，你也吃啊，多吃点。嗯，
5: 是不是比肉好吃多了？
0: 张楠，你是班长，你帮老师统计一下，看看班里住校生中有谁是没有肉吃的。每个月呢，带一瓶酸菜，换老师这边每个星期一顿肉吃。
5: 啊？为哪样？
0: 老师喜欢吃酸菜啊。
5: 老师，我家也有酸菜，我也可以来换吗？

我的问题，走吧，慢点啊。

0: 都吃饱了吗？嗯，吃饱了。要不是我今天吃不了，我非得要再来两碗。你不是打包带走了吗？安老师，为什么我们带来的酸菜到了你这里炒了都那么好吃？那是因为分子的热运动跟温度有关，那温度越高，分子的运动就越剧烈。没听懂是吧？就是用大火爆炒。哦，大火爆炒。好了。 今天的值日生，洗碗啊！剩下同学回去写作业。
1: 好。
0: 喂，张楠。张楠，
2: 安老师。
0: 谢谢哈。哎呀，我刚还跟我那些学生提起你了呢，你这就出现了，这也太吓人了吧！
2: 您跟学弟学妹们说我什么呢？
0: 这不是他们又拿酸菜跟我换肉吗？有一个学生拿了一份炒黄豆。
3: 跟你当年炒的一模一样，
0: 都过去十多年了，酸菜换肉的传统还在呢。是啊，这么多年过去了，学校变化也挺大的，保安大叔都不认识我了，否则我还想去您宿舍给您惊喜呢。王师傅，哎，这是我的学生张楠，以后他再来一定要放他进去哈。
3: 要得，
0: 走吧，
3: 好，
0: 我们进去吧。好。 行啊，这上海的水挺养人啊，你都变白了。有吗？而且穿的也洋气了，时髦多了呀，帅小伙。
2: 漂亮，
0: 再来。你知道我第一次去你们家的时候，看条件那么艰苦，就特别想为你们做点什么，但是看到你和奶奶都那么坚强。 真的很打动我，所以我就想着我以后也要像那只老母鸡一样，守着你们破壳，看着你们长大。
2: 好，换我了。哦，不行不行，太累了。
0: 看来你上大学去发锻炼呀。
2: 安老师，是您太厉害了。再说了，我们打篮球还是您教的呢。
0: 哎呀，想想真的笑死人。 那个时候只有副校长一个体育老师，他忙起来就让我来代课。你说我会教什么体育呀？怎么了，
2: 安老师？我来找您，是因为我又迷茫了。发生什么事儿了？
4: 大四就要定方向了，我还在犹豫是继续读研还是找工作。如果继续读研的话，那就意味着我还不能赚钱养家。我爸还在外面打工，我妈也还有2年才能出狱。我奶奶今年87岁了，这次回来看她，身体明显差了很多。我真的很担心，有一天会子欲养而情不待。
0: 所以，你是怎么想的？打算考研吗？肯定是想的。我读的中文系，也辅修了法学的第二专业。但无论是中文系还是法学，本科4年根本是不够的。但我又想，是不是该陪在奶奶身边才对？这老母鸡扶小鸡，难道就希望他们留在窝里吗？ 我记得起你家看到你家满墙的那个奖状，那一定是奶奶最大的财富，对吧？如果你真的考上研，我想奶奶的那份骄傲和自豪，是任何东西都取代不了的。所以呢，老师还是那句话，一切遵从自己的内心，其余的就顺其自然，尽力而为。 其实我现在也挺迷茫的。新来的校长呢，让我当

0: 我现在只想当个好好的管家，不想当个后勤的副校长。我有点犹豫。嗯，确实喜欢跟自己较真儿，眼里容不得啥。这原来的食堂呀，都不知道是谁的关系户。这下交给国家了，你说那些人该怎么安排？不是你笑什么？遇事退缩，这可不像是安老师的风格。 您就把那些搞坏食品安全的人和事想象成老鹰，当小鸡受到老鹰的威胁了，鸡妈妈该怎么做呢？我记得安老师不止一次吐槽学校的食堂越来越难吃了吧？您虽然不是校长，但提意见最积极。既然现在有机会了，那为什么不替小鸡们出头呢？再说了，您的初心、发愿，也都是为了学生。
1: 行啊，张楠。
2: 会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啊！
3: 有两下子呀，这么几句话，把我的任通二脉打通了。哎呀，
2: 我知道该怎么做了。周校长，我可以答应做这个副校长。
3: 真的？
2: 我有要求。
3: 尽管提。
2: 营养午餐呢是天大的好事儿，孩子们太需要了。但是厨师用谁、买谁的菜，我全要推翻重来。现有小食堂的老板可以竞争上岗。

0: 要的就是你这结实。人情社会，关系户在所难免，但是这种不良关系户就应该被清理。那你看，是不是可以安排丛老师跟你交接上课了？啊，
1: 这就是我要跟你说的第二件事情。这边是物理教研组，你就坐在这个工位上。
2: 来，我给大家介绍一下。
3: 丛金生老师是
1: 童江一中初级中学来咱们学校支教的，那支教期间呢，主要是负责课题研究。在这方面，我们是短板，希望老师能多提点提点。
3: 没问题。
1: 快忙吧。
4: 哎，安老师，我只负责课题，不负责教学吗？
1: 根据各方面的综合考虑，这是对你现在最好的安排。王安琪老师，给他介绍介绍啊。
5: 嗯，好的，好的。
1: 快忙吧。
3: 哎，安老师。
1: 很帅，对。
3: 安老师，
1: 嗯，王老师，我想跟你谈谈。
3: 老师好。
1: 你说。
3: 我认为一个老师的价值体现在课堂上。我虽然是来支教的，但是我也希望教课啊。
1: 丛老师，我特别能够理解你，但你既然来了，就服从学校对你的安排吧。所以，请你还是牵头，把我们的课题抓起来比较好。
3: 不，课题我会抓的。
1: 但是我也希望能够教课呀，丛老师，你不会觉得我在针对你吧？
3: 我只是想跟你争取上课的机会。
1: 你来这里支教，除了你说的像学习乡村教育的经验以外，还有评职称的考量吧？课时量得够，这是上级的要求，所以你放心，我们跟周校长已经商量过了。你做课题呢，也跟你算一样的课时。
3: 这是两码事儿，先不说我评不评职称，你为什么不让我上课啊？
1: 物理课一共就两年，一年后你就要走，那势必你带的班就要换老师。这里学生跟城里的学生不一样，他们对老师的依赖性特别的强。如果中途换老师，对他们来说影响很大。
3: 难道你们学校就没换过老师吗？
1: 当然换过老师，但一般非我们能控制。如果明明知道你要走，还要安排你上课，那就是对学生的不负责。
3: 安老师，我觉得你就是对我有偏见。
1: 你了解这里的学生吗？你知道在这里你的第一节课上什么吗？如果你对你的工作安排不满意，你可以去找周校长。不好意思，我要上课了，麻烦让一下。来，打起精神上课了。
6: 起立。老师好。
1: 同学们好，来，请坐。把你们的物理书打开第38页。
6: 周校，这个安岩老师对我是不是有成见啊？庆生啊，我以人格保证，安岩老师啊，绝对是经过深思熟虑才做这样的安排，绝对没有个人成见。
3: 但是上级主管部门安排我们来支教，就是要让我们进课堂的呀。
6: 其实啊，让你们来的初衷，就是来支援乡村学校的薄弱环境，这个课题。 就是我们学校的薄弱环境。是，当初我是想让你进课堂上课，但不得不说，安老师的这个考虑也是有道理的。
7: 周校，安老师的理由真的没办法说服我不进课堂啊。
6: 那你跟我说说，你为什么要那么坚持上课呢？是因为上课容易，做课题难，还是怕影响我们对你支教的评价？
3: 周校啊，
6: 志胜。
3: 你看这样行不行？不管你做没做成市级课题，都不会影响我们对你的评价。那你们怎么考核呢？
6: 良知。
3: 周校，我是真的想学点东西，虽然对于乡村学生的教学和管理我没什么经验，白纸一张，但是我想了解这个群体，这也是为什么学校派我来的原因。
6: 俊成。 问题就出在这儿。学生可不能成为我们的实验田。你要是真想学点东西的话，我建议你像安老师那样，从了解学生做起。

0: 平中学食堂厨艺大比拼现在开始。大家放心啊，今天现场呢为大家做同样的四道菜，供老师和同学们品鉴。
1: 不要狼吞虎咽啊！
0: 请同学们在试吃过所有的菜品后，把最珍贵的一票投给你最喜欢的那位厨师。一号一票。不仅是学生，我们的教职工团队也要参与投票。
2: 和平中学食堂厨艺大比拼，最后的冠军是二号厨师。好，
1: 恭喜二号傅师傅！今天没有赢得选票的师傅呀，不要灰心。我们营养午餐的食堂啊，每个学期都要做一次调查，如果超过半数人觉得不好吃了，那我们还是会换人的。安校长，你是今天的操盘手，讲两句吧。
0: 好。同学们，中央用这么好的政策关心大家的营养，你们要学会感恩。那以后在学校食堂用餐的时候，要学会文明用餐，尊重劳动，好不好？
3: 好。
0: 魏师傅，恭喜你！希望你以后做菜的时候呢，要像对待自己家孩子一样用心，尤其是食品安全问题，一定要放到第一位。其次就是营养问题。
1: 王警官，王警官。

0: 老婆，你看，农行信用卡加装分期，以我俩的资质，贷个30万没问题，可以装修了。
1: 啊，真的呀！而且纯信用，无需办理抵押，审批快速，最高贷50万，最长办5年，太好了！
2: 电信3000兆，速度更畅快，应用。

突发事件逃生自救五步法，突发事件猝不及防，火灾、洪涝、泄漏等险情易酿安全事故，唯有掌握科学自救方法，临危不乱，果断处置，方能守护生命，筑牢屏障。牢记观喊抱臂住五步法，将准则刻于心，见于行，关键时刻为自己和他人撑起安全保护伞。第一步，观。面对突发险情，观是阻断危险蔓延的第一道防线，正确切断源头能极大降低火灾、爆炸或中毒风险，为后续救援争取关键时间。场景一，电器火灾，操作，立即切断总电源，切断火源动力，严禁用水，使用干粉、二氧化碳灭火器。场景二，燃气泄漏，操作，立即关闭燃气总阀门，阻断泄漏源头，防止气体聚集。场景三，化学品泄漏，操作，若环境安全且熟悉设备，尝试关闭阀门或开关。安全警示，切断源头是初期自救关键，但请永远将生命安全放在首位。第二步，喊，主动发声是自救与被救的关键，第一时间传递遇险信号，切勿沉默，让更多人知晓危险，及时避险，同时为自己争取外部专业救援。一，大声喊叫，喊出着火了、快撤离等明确词汇，声音洪亮且持续呼喊，引起周边注意。二，触发警报，按下手动报警按钮，触发建筑联动报警。三，通讯求救，被困无法出声时，利用手机向外求救，精准报位。第三步，报，在确保自身处于绝对安全的环境后，立即拨打相应的紧急救援电话，向专业机构准确报告现场情况和位置。关键信息四要素，事件类型，火灾、滑坡、人员受伤等。详细地址，街道、门牌号、楼层、房间。现场情况，被困人数、火势大小、伤情。联系方式，留下电话，保持畅通。常用紧急电话速记：119火警、110匪警、120急救。报警后提示：请留在安全地带接应救援人员，切勿擅自返回危险区域，以免造成二次伤害。第四步 ，B， 科学撤离，拒绝盲从。在做好自我防护的前提下，沿着预定的安全路线，迅速有序地撤离到安全区域。火灾逃生关键动作：室温拒开，手背轻触门把手，高温勿开门。低姿捂鼻，弯腰匍匐，湿毛巾遮挡口鼻防烟。通道撤离，走消防楼梯，严禁乘坐电梯。第五步，住，在确保自身安全的前提下，根据个人能力和现场情况，对其他需要帮助的人员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发扬人道主义精神，共同应对危机，在专业救援力量到达前减少人员伤亡。一，呼叫专业人员，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并为救援人员清晰指引方向。二，现场自救互救要点，判伤，快速检查意识、呼吸与心跳，包扎，简易止血，切勿随意移动脊椎伤员。

三，引导疏散，熟悉环境时协助指引他人有序撤离。核心原则，科学施救，安全第一，避免二次伤害。安全无小事，责任记心间，牢记关喊抱臂柱五步法，从今天的每一个行动开始，

0: 魏师傅，恭喜你！希望你以后做菜的时候呢，要像对待自己家孩子一样用心，尤其是食品安全问题，一定要放到第一位。
1: 其次就是营养问题。
2: 王警官，王警官，哎呀，够那样！
3: 够那样！
2: 够那样！
3: 行行行，
2: 我去做鞋。
3: 我来打扶手上的手，你们看好他，巴结他，现在他死了，你们要撵我走。 还不给我喝罗，人都是有良心的。这个婆娘，坐开我不顺眼，三番五次的举报我，我站不起来。徐花姐，你做的饭不仅难吃，还不注意卫生，前段时间本来就出了食品安全问题，要不是因为石校长，你早就被撵走了。哼，八个校的你和傅局虽是啥子关系？你男人又长期不在你身边，俺个校的你是不是又找了一张长期饭票？
2: 你们要弄你，你个玷污清白！
3: 天谢！拉着小子，
2: 金花姐，
3: 好了吗？好了吗？别说了。
2: 金花姐，我是学校的老师，现在分管食堂。你要真的对我有意见扣我饭，我可以忍。但你现在侮辱我，别怪我不客气。师傅，你！
4: 王金华，王金华，你在这样闹，我报警了！
3: 你把我，
2: 你真是不知好歹啊！现在我们学校有了营养午餐，哪怕你的营业许可证没得被吊销，那也是要关闭了。还有，我们哪点对不起你了？你晓不晓得？你现在管理学生宿舍的工作，那是俺老师推荐的。
3: 对呀，是啊。
2: 你说啥子？
5: 听见没得？
4: 要不得，要不得，要不得！
6: 安老师，安老师，走，走了，我们走。
4: 过分！没想到你还有这么泼辣一面。安老师，你这瞄的也不准呀、啊！我是看出来了，怪不得娃娃们都叫你灭绝师太。
3: 可惜了这些饭了。

0: 都吃完，别浪费了啊！慢点。怎么样，营养午餐好吃吗？
1: 好吃，
2: 就是这个菜一点咸，
0: 有点咸啊。
3: 如果再多点就好了。
0: 肉不都长在你身上了吗？
2: 快吃吧。
0: 韩老师，
1: 哎，
0: 曾老师，怎么找到我问你问题的答案了？
1: 我看了咱们学校一共1123个同学的档案，其中男生578人，女生。

0: 145人，由于父母在外面打工，所以住校的435人，家里有老幼病残，不能住校的，一共145人。我明白你什么意思，这些孩子需要更多的关注，我相信这天我能做到。
1: 丛老师，你觉得上物理课要不要做实验啊？
0: 当然要啊，理论怎么能脱离实践呢？什么意思？
2: 小姑娘，攒到，你给我攒到！
3: 方慧，怎么回事啊？哎哎，饭盒不要了吗？哎，傅师傅，咋回事啊？这个女娃儿，我观察好久了啊，吃午饭，吃一份儿，拿。先开始啊，我想她可能吃不饱，娃娃长身体嘛。后来我明白了，是留到吃晚饭，但是这个晚饭是收钱的噻。
4: 那其他娃娃都是掏钱吃晚饭，如果人人都像他那个样子，那食堂开啥子嘛？啊，这个事情交给我处理好不好？
3: 好嘛，好嘛。
1: 饭盒给我吧。
3: 啊，
1: 我晚上给他送回去。这份饭钱算我的。
3: 行嘛，行嘛，那我进去了啊。
1: 啊，对了，
3: 啊，
1: 刚才有学生说菜有点咸。
3: 哦，我的错，我改。
1: 没事，辛苦了哈。
3: 哎哎，没事没事。
1: 哎呀，老师，刚才那个女学生是你们班的裴芳慧吧？是啊。
5: 我记得她的档案上写着，她爸妈一直在外地打工，但是她又无住校，那是不是家里有老人啊？
1: 如果这盒饭要是给老人带回去的话，那说明这孩子还是挺有孝心的。
5: 丛老师，真想了解一个学生，可能不是只看档案这么简单。
1: 那你一会儿去他家能不能带上我呀？
5: 啊？
1: 实践出真知嘛。

0: 方慧很小的时候，她父母就外出打工，她和弟弟跟爷爷在一起生活。前几年爷爷去世了，家里就剩他们两个。学校本来要归拢这些父母不在的留守儿童统一住校，但是方慧拒绝了，她说她要照顾还在上小学的弟弟。
1: 我是真没想到他们这么可怜啊！他们不需要可怜。我刚才不是因为看到他们没人照顾而感到难过，我是看到他们在逆境中能这么坦然，觉得挺感动的。其实像培方慧这样的孩子呢，不是个例，他们需要的不是同情，是共情。那作为老师，我们能做的就是引导他们走好属于他们的路。
2: 怎么，这就没话了？还谈什么给学生上课？没有，我就是在想，有没有什么办法能够实际帮助到他们？哎呀，老师，你觉得有没有可能让学校的食堂把每天吃剩的饭菜免费发给他们，让他们打包带走，怎么样？
1: 想简单了吧？
3: 我明白你什么意思，不能让孩子们觉得可以不劳而获。
4: 韩老师，我知道应该怎么做了。
5: 韩老师，

0: 咸不咸吗？
1: 今天不咸了，以后就这样吧。哎
0: 呦，太好了！我呀一直在改进。哎，邢法官能伺候吗？
1: 那你就多用点心啊。
2: 副师傅，安校长。
0: 哎，冯光师，
2: 进来啊，冯辉。
3: 傅叔叔，我知道我之前那样偷偷拿饭菜回去是不对的，我给您道歉。
0: 哎呀，哎，好娃娃。安老师，宋老师，其实啊也没得啥子事，就是怕娃娃呀养成不好的习惯。
3: 傅叔叔，那您愿不愿意让我以后来这儿帮厨换饭？
0: 哎呦，好娃娃呀，没得问题啊。从明天开始啊，你就吃完午饭到这儿打扫卫生，要得不？
3: 可以。
0: 哎，好好好。哎呀，好娃娃，好娃娃。那我到后厨忙去了啊，你们聊，你们聊。哎，好娃娃。
2: 哎，冯辉，你不是还有话要和安老师说吗？嗯，
1: 怎么了？
3: 安老师，那您还愿意换我的酸菜吗？
1: 这边酸菜我收下了，但以后就不用了。
3: 安老师，那您是不愿意原谅我吗？
1: 怎么会呢？老师当然原谅你了，只不过呢，现在学校已经有营养午餐了，也不用到我这儿来换肉了。那我再拿你们的酸菜，那跟白吃学校的饭有什么区别啊？好了，你还是想想每天怎么帮厨吧。
3: 嗯，
1: 回去吧。
3: 谢谢安老师。宋老师再见。
2: 哎，再见。慢点跑。
1: 宋老师，喜欢吃酸菜吗？
2: 啊，
4: 来了来了。哎，老师，哎，宋老师也来了。
2: 来，老师好。
4: 来来，就等你们了。
5: 来，接菜。
4: 来了。宋老师干了。
6: 上菜，佐料。
7: 啊，安校长。
2: 各位老师好，各位老师好。
5: 陈老师，哎，欢迎你啊。
2: 冯校长，我来送饭了。
5: 坐坐坐坐坐坐坐坐。
2: 哎呦，这么多菜，这么丰盛啊。
5: 酸菜鱼，
6: 划算得很嘛。
5: 以后来你就多来。
2: 一定的
5: 啊。你来到我们学校要给我们老师多做做课题。我们老师大多啊都是这个师专毕业专升本上来的，科研能力啊还是比较弱的。
2: 我一定尽力，一定尽力。
8: 这个酸豇豆，
9: 对，酸豇豆炒鸡蛋是我做的，
8: 是你做的，
10: 折耳根炒腊肉我做的，
11: 野葱酸炒鸡蛋是我做的，
12: 这个是青菜酸炒豆包我做的，
13: 这个是我带来的
14: 酸萝卜干，
8: 所以今天就是酸菜宴呗。
10: 刚才我们还聊呢啊，有了营养午餐以后啊，这些酸菜就彻底清仓了，
8: 所以也不差我这一瓶了吧。
14: 你还要加菜呀？
8: 那我也得清仓呀。
12: 我们以后可以不吃酸菜了，彻底改棒了。这句话还是可以纪念一下的。
2: 所以这些酸菜都是从同学们那儿换来的。
10: 对头，也不知道是从谁开始的，说我们这些老师啊不喜欢吃肉，就喜欢吃这些酸菜。然后每一届的学生啊，都经常拿着酸菜来给我们换肉，这都成了我们和平中学的传统喽。
15: 这不是福校长先开头的吗？
5: 可不是我。这个人啊，远在天边，近在眼前。
8: 好了，咱们为了酸菜干一个好不好？来，不，是为了再也不用吃酸菜了。干杯！
5: 好，来，
16: 再也不用酸菜。

0: 安老师最近加班还是蛮多的啊。
1: 就是，这刚开学的嘛，事情多。
2: 暖暖。哎。
1: 啊。哎。
2: 来来来来来，我来。
3: 你怎么来接我啦？
1: 想你啦。
3: 有多想呀？
1: 想的。

0: 要跟爸爸一起来接你回家了。
1: 嗯，要这么会说呀。你怎么想起接我了？
2: 带你去吃饭，见个朋友。万校长，
3: 老卢啊，想必这位就是安老师吧？
2: 是啊，安言，这是新征途中学的万校长万黎明先生。
1: 啊，你好，你好，安言。
4: 哎，你好，你好，安老师。
5: 哎，宝宝你好，你叫什么名字？
0: 万校长好，我叫暖暖。哎，
4: 真乖，真乖。来，安老师坐，坐，坐，坐。
1: 好嘞，好嘞，好嘞。
4: 哎，坐，坐，坐，坐。哎，
2: 太客气了，
4: 安老师啊，听你们家老卢说，你平时很少喝酒，所以今天我就特意点了这个饮料，铁皮石斛。哦。那咱们今天就以饮料代酒，感谢你们能给我赏脸。
1: 谁啊？
2: 哎，来，谢谢万校长啊！哎，
4: 干一杯！好，谢谢。
1: 谢谢。来来来来，妈妈也碰一下吧。
4: 嗯。马老师啊。嗯。要不然，我先说呗。
2: 是啊，今天约你们见面，就是希望你们当面沟通交流。我们家安老师啊，平时很有主见，所以你问的这些问题啊，我也回答不上来。哦，
1: 什么事啊？
4: 潘老师啊，你应该知道，嗯，我们新征途中学刚刚成立，嗯，现在正是用人之际，这十里八乡呢都知道您是特别优秀的老师，
1: 过奖了。
4: 而且现在带初三，嗯，七月份就毕业了，所以呢，我就想通过你家先生，请你出来看。有没有可能跳槽到我们学校来工作？
2: 啊，我们家安老师哦，主要就是放不下村里那些孩子，所以前两年啊，把这些调进城的机会啊，全让给其他同事了。嗯，不过你看，现在暖暖也五岁了，上幼儿园了，而且这段时间啊，吵着要妈妈。所以我想给他一个惊喜，就没告诉他。哦，哎，不过安言，接触了万校长才知道，他真的是求贤若渴。他真的把我们教育局官网上所有的优秀教师的名单啊，都下载下来了，然后拿着这名单啊，挨个去挖人。
1: 您这像情报收集一样哈。
4: 没有没有，
1: 我呀，刚担任我们学校的副校长。
2: 什么？
4: 哎。陆老弟啊，这可就是你的不对了啊！你可没给我介绍，安老师也是安校长啊！啊，
1: 主要是也刚定下来，所以还没来得及跟他说呢。
2: 哎呀，这副校长能涨多少工资啊？这事情倒是越来越多，我在教育局工作，我还不知道。
4: 安老师的职称现在应该是中医，
2: 是。
4: 一个月满打满算到手4000块钱出头，但你要是到我这里，我可以保证，你每个月拿到手的工资，绝对翻番。
1: 不是钱的事儿，万校长，特别感谢你，但是呀，就关于跳槽的事情，我真的没有想过。
4: 不，15万，一年，条件是带尖子班，要求嘛，有10个人能够上一中。我想这个要求对安老师来说，应该不难吧。
6: 你可是连续5年的优秀教师，您带班考上重点高中的人数也是年年第一啊。

0: 你早点睡吧，我先去吃点东西。
1: 你吃吧，我不吃。
0: 煤气怎么没了？
1: 这个煤气费忘交了。
0: 那你抽空去交一下呀。哎，冰箱里酸菜都吃完了。
1: 拿去单位送给同事了。
0: 那记得把瓶子拿回来。
1: 不都给你洗好搁那儿了吗？
0: 没看着。

0: 你真不吃啊？
1: 我真是想不通啊，刚才那么好的机会，你为什么不调警察？他外婆最近抱怨的有点多，说我们俩都不着家的，孩子就给他一个人带了。
0: 不是你最近很忙吗？那我们不是说好了吗？周一到周五你给外婆搭把手，到了周末我来管孩子。
1: 我现在也在上申请，我局里也一堆事儿呢。
0: 调动工作这么大的事情，你连说都不说一声就带着我见人家校长，多尴尬呀！你就不能事先跟我商量一下吗？
1: 那你当副校长，你跟我商量了吗？
0: 小点声。
1: 咱们不说好了吗？你带完这一届毕业生就解恨了，怎么又当上副校长了呢？这钱少，事情又多的，你图个啥呀？就图那一冰箱的酸菜啊？
0: 就这几瓶了，以后再也不会有了，不用操心。
1: 我谢谢你。我都吃了10年了，我真的厌倦了。
0: 什么意思啊？

0: 马上就要当人民教师了，纪念一下。哎，你还没说呢，你到底分哪儿了？顺安县和平镇和平中学。啊，这么远啊？你呢？哦，我分到市郊的灯塔中学。那就算是市区了，多好啊！
1: 可你的太远了，离市区单城道三个半小时呢。
0: 我们呀是最后一届师范生包分配，咱俩都待业一年了。
1: 现在能分到工作，都算是很幸运的了。就是有一点，有点麻烦。嗯，什么呀？我们就算异地恋了，前途未卜啊。这个你放心，就算我化成忘期时，我也等你。
0: 我才不放心。哇，
1: 还不放心？
0: 这么多人，别闹。
1: 那，拉钩，还盖章呢。就这么定了。
2: 刚才听了一首歌，特别好听，可甜了。真不知道你怎么想的。咱家爷爷好歹也是师范大学毕业的吧？现在好吗？到县里教初中去了。
3: 是考虑了再三，才把最合适的人选。 安排到最适合的地方，咱们要相信组织啊。
0: 那你这个人才组织，咱们好好安排安排呀，啊？嘿，基层工作这么多年，到现在还是一个小小的副科长，啊，副科长也就罢。

1: 你就那么忍心让妍妍离开我呀？哎，我们传染科主任的女儿，大专生，人家就分到市委招高中去了，那不明显就是家里活动出来的吗？
2: 哎呀，你小点声好不好？回头让妍妍听见了，看看怎么想啊！
0: 是是。
1: 再者说了，活动活动，说好听了是活动，说难听了那就是行贿。我不管你怎么说，反正我就是不想让妍妍吃苦。那年轻人不也得锻炼吗？
3: 妈妈，我走了啊，两点的车。
1: 这就走了，车就走啊！我给你收的东西还没装好呢。哎，哎，那把医药箱拿上呀！赶紧的，赶紧的，赶紧的吧！哎呀！
0: 一个比一个跑得快，爸爸知道你呀，这回心里边有些委屈，没能帮上你忙。
4: 我知道安主任不容易，如果因为这件事情你打破原则了，那我还看不起你了呢。嗯，
0: 我也是农村里出来的，这么多年一直干扶贫工作，我比谁都清楚，农村呐更需要人才去，农村的孩子太可怜了。 父母啊，只能解决他们的生计问题。至于他们的目标，理想抱负，没人去过问。80%甚至90%的教育，还得来自学校的老师。而一个好的老师，可以改变学生一生的命运。
4: 我呢，说实话，我没有您想的那么大的远大抱负。分到县里呢，也是不得已的选择。但是您放心。
5: 我一定会尽力做好本职工作的，但是我妈妈这边，你就多回家多陪陪她。
6: 成。哎，我要借了个车，送你上车站。啊，
5: 安主任，哎，
6: 慢点啊，
5: 慢点，好，好，
6: 车就给您放这儿了。
5: 成，
6: 我还有事儿，先走了。
5: 得嘞，
6: 改天吃饭啊，阿姨，拜拜，
4: 辛苦了。
5: 谢谢啊，
4: 安姨。
5: 您
4: 允许。
5: 安主任好，我一直听安言四姐下这么叫您，我的错，我的错。
0: 那你应该叫我什么？
5: 爸，
0: 我知道这有点唐突，不过我是真心爱安言，我真的想跟她过一辈子，不管她之后调不调进城，我都要守着她，护着她。
5: 会开车吗？
0: 会，
5: 我刚拿到驾照。
0: 那算了吧。
5: 快上车！
0: 哎，上！哎，你真拿我当司机了？

0: 老师，
1: 我怎么？哎，
0: 小心点啊！路滑，这不是一下大雨呀、啊，这大路啊就塌方了，害得你们啊，走了这么远的路。
1: 那学生上课会有影响吗？
0: 没得死，农村里的娃呀都很皮实。这就是我们的学校了。这是刘氏祠堂，过去那个学生和老师，都在那边上课。 现在老师也在那边办公。嘘，这就是我们老师宿舍了。啊，安老师，哎，你目前是我们学校唯一的大学本科。副校长啊，特意交代，要给您安排一间最好的房间。哎，萱萱，
2: 老师，
3: 没事吧？
0: 没事，
2: 吓我一跳。钟校长，您确定这是最好的一间啊？
3: 绝对是最好的一间。您看啊，您这一开门，对面就是洗手间，还有这儿，是我们这个小菜园子，这自来水连着三口水井。
0: 不是这有自来水，为什么还要有井啊？
2: 我们这儿啊，常年缺水，这几口井啊，就相当于是蓄水池，就跟我们老家村里的井一样，这第二口是用来洗菜的，第三口是用来洗衣服、涮拖把的。
0: 卢老师说的太对了。

0: 你们看这儿啊，这是老师们做饭的地方，离你房间很近，很方便。
1: 哎，这离房间这么近的话，味儿不会进房间吗？
0: 绝对不会。安排厨房在哪儿，我们都是有考虑的。这是下风口，哎，这油烟味儿飘不到哪儿去。哎，你们也辛苦了啊，收拾收拾，晚一些我带你们办个登记。
2: 辛苦了，
3: 谢谢谢谢庄校长。
0: 好嘞，您忙您忙。
3: 好嘞好嘞，校长慢走哈。
1: 这下可真要委屈你了。
3: 没关系，我觉得挺好的，能住就行。咱们收拾收拾吧。
1: 收拾就交给我了，来，爷爷。慢点打坐。哎，老板，我要两卷宣纸。
4: 哦，好嘞。
1: 哎，还有那酱符。
4: 啊，酱符要几个？
1: 两个。啊。嗯。好嘛。
3: 哎呦。你还不贵。
1: 哎，一会儿我来帮你收拾宿舍，你赶紧去找钟校长办入职手续吧。
3: 好。
0: 啊，这就是我的办公室。哎，您的那个资料啊。啊。
3: 嗯，都在这儿了。毕业于同江师范专科学校体育，咱们学校的校长是体育老师啊。
0: 嗯，
3: 能管好学校吗？
5: 安老师，
3: 啊，
5: 欢迎加入和平中学，我是福胜志，体育老师。
3: 不是，刚才我。
5: 没得事，没得事。你不是第一个质疑的，也不会是最后一个。欢迎监督，以后有什么不周到的地方，多批评。你可是我们学校唯一一个本科生呐，是不是老庄？
3: 你知道吗？我刚才。
1: 哎呦，你这么快就回来了，我还差一点没收拾好呢。这墙纸啊，已经给你贴好了。地垫也给你铺好了，啊，衣服给你放这儿了，啊，你说我就没碰，我不知道你那本有用。
3: 你也太厉害了吧，这么能干啊！你知道吗？我刚差点以为我都得卷铺盖回家了。
1: 怎么了？
3: 我们的校长啊是个体育老师
1: 啊，
3: 我还在这儿说，这个体育老师能管好学校吗？结果你猜怎么着？他就在我背后，吓我一跳！
1: 啊，真的，体育老师当校长啊，这我还真是第一次听说。
3: 怎么
1: 了？那你接下来是怎么打算的呀？
3: 有你这个田螺男孩在，我什么都不怕。
1: 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努力，早日进城。以后每周五我都接你回城，好不好？
3: 好啊。学会了吗？
6: 学会了。
3: 好，再见啊。嗯，
6: 老师再见。啊，
5: 看，哇，
3: 真买了呀。
1: 现在没什么钱，只能买这辆二手的，等以后攒够了钱了就买辆新的。哎，走，接你回城。来，上车喽。走喽。
3: 我要回城。

0: 来了，
1: 妈妈，妈妈，
0: 怎么了，妈妈？
1: 妈妈，我梦到你又不见了，找不到你了。
0: 暖暖，暖暖，你听妈妈说啊，梦啊都是反的。你觉得找不到妈妈了，就说明妈妈随时随地都可以出现在你旁边，好不好？嗯，好了，快睡觉吧，好吗？妈妈明天带你去买绘本，好不好？
1: 好。
0: 闭上眼睛，来。孩子，哎呀，你看，那妈妈能关灯吗？能吗？
1: 好。
2: 哎，对了，四个玩具熊，是不是？
0: 哇，你看，好多绘本啊！
1: 妈妈，我想。

0: 去读。
1: 好呀，走吧。哎，丛老师啊。哎，
2: 安老师，真巧啊。
1: 你也带孩子过来读书啊？
2: 啊，没有，这是我外甥，是我姐的孩子。哦。嗯，洋洋，过来。
1: 快来，这是丛老师跟叔叔好。
0: 丛叔叔好。
2: 你好。
1: 你叫什么名字呀？
0: 我叫洋洋。
1: 我们叫暖暖。看你们俩拉个手认识一下吧。
2: 好朋友了。
1: 好了，来把外套脱掉，快去读书吧。嗯，去吧。
2: 哎，安老师，你今天怎么没在家休息啊？
1: 对我来说，周末能好好陪陪孩子就是最好的休息了。刚好他爸今天单位有会，我就说带他出来走走。
0: 妈妈，你帮我读这本好吗？
1: 好呀，妈妈来了。你看这个大狮子的书呀，从前啊，有一头好饿好饿的大狮子。哇，大狮子就在这儿啊。还有一只小花猫，小花猫怎么叫的呀？
0: 喵喵。

0: 点暖。你的外套呢？还有妈妈的包，快去拿。
1: 哎呀，我。
2: 哎呀，暖暖怎么这么乖呀？真棒！回家了。
3: 爸爸，你跟我们一起回去吧。啊。
1: 哎，暖暖，
2: 来把衣服穿上吧。嗯，
4: 舅舅，为什么暖暖爸爸跟别的阿姨在一起啊？

孩子，我来抱抱。还没吃东西吧？我做点东西吃吧。

0: 阿言，阿言，你说的厌倦，指的是我们吧？
1: 我跟你说过很多次，我一直希望你掉进去，可你一直都不愿意。
0: 我也给你说过很多次，我的那些学生都是留守儿童，他们需要我。
1: 那他们需要你，我不需要你吗？

0: 你看我们这个家现在变成什么样子了？我们从周末户籍变成了月户籍，下一步呢？难道要一年见一次？那暖暖和那些留守儿童有什么区别？
1: 有什么区别？那区别很大，暖暖至少还有我们。虽然不能天天陪在他身边，可是我只要有空就回来。你也每天尽量在陪伴他，而且暖暖还有外公外婆的爱，他吃穿不愁。可你能想象，那些比暖暖大不了多少的孩子，每天一个人在家，几年都见不到父母，甚至吃了上顿没下顿。有的孩子他自己还要管弟弟妹妹。王斌，你不是不知道。孩子是我的底线，不只是暖暖，还有那些学生。其实仔细想想，这些年我也有可能有做得不好、做得不对的地方。但你到和平中学，你光接送我都去了那么多次，我以为你是理解我的。好好冷静一下吧，好不好？我明天就回学校。

0: 老婆，你看，农行信用卡加装分期，以我俩的资质，贷个30万没问题。
1: 那行吧，行吧，我自己走过去的，这样安全一点。
2: 三轮的车厢没有安全防护设施，在拐弯急刹的时候，人容易被甩出去，十分危险。我这边有几个交通事故案例，你看了就明白了。
1: 确实很危险，那我以后会注意的。我先走了。
2: 好，慢点开哦。上虞交警提醒，对你和你的家人朋友负责，不购买，不乘坐，不驾驶非标电动三轮车。
3: 你好。
4: 如果进入小区的道路没有被堵塞，
5: 车堵住了怎么办？
6: 全体下车挪车，快快！
4: 小区的消防设施能够使用。
7: 救护车卡死了，卡死了，用力，用力啊！
4: 如果我们都能做到。

0: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气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1: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有礼。

0: 2007年，我们二更拍摄了一部纪录片。当时拍摄的是一对武汉的母女，母亲是一位开夜车的单亲妈妈，女儿从小在出租车里长大。
1: 孩子出生以后要打出生证明，孩子的父亲的，不把他的资料给我，然后我孩子打的出生证明是没有父亲的。
2: 一每晚睡在出租车里，醒来见到的都是不同的乘客，我很想知道在出租车里长大的女孩会形成怎样的性格。艰难的生活是否会对依依的成长有所影响？有一段采访我印象非常深刻，李少云在走投无路的时候，是依依救了他。
1: 哎呀，我们去跳桥算了。依依说：“妈妈，我不要跳桥，我不要跳桥。”那行，我说你不去，妈妈去吧。妈妈也不要去。行，我们俩都不去吧。没事没事，妈妈开玩笑的哈，别在意别在意。
0: 他们的故事打动了很多人，苹果以他们的故事原型拍摄了一部新年微电影。四年之后，我们准备重新从杭州前往武汉，再去回访他们两位，看看他们的生活。

0: 李寿云跟我约在一一的小学门口见面，一一5点钟放学。在片子里面，当时一一只有3岁，小小个，扎着2个小辫子，喝着 AD 钙奶。但现在4年之后，他有没有很大的变化，我不知道，会不会认不出他来，也不知道，所以还蛮期待跟他们见面。跟着导演啊，吴彦润。哦，跟电话跟你约过的，
1: 知道了。
0: 一一要出来了吗？
1: 还没有，还没有，这还得一会儿了。
0: 还一会儿啊？
1: 哎呀，辛苦你们捧拉呀，跑过来，还等一下就出来了。小一，你不鸟我？他居然不鸟我！
0: 吴彦出来。
2: 4年前，依依每晚都在机场度过，那儿已经成为她童年记忆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我们希望机场能再次唤起母女俩曾经的回忆。
1: 机场是可以说是最开心的地方。我说依依，我机场想你了，真的。我说我们去机场吧，好不好吧？
0: 这是我们2017年的时候拍的依依的移动城堡，应该很久都没有再看了吧？
1: 没有没有，基本上很少有时间看的耶。依依，明天
3: 见哦！啊，还有徐军老师呢。
1: 哇，这是我们的小依依。别的孩子放学以后，他肯定是回家了，跟着父母去了。然后我们家孩子呢，他一放学以后，肯定是要跟着我去宿舍上度过一晚上。
4: 后面可以坐3个人呀，你一个人坐了3个人的位置耶。
3: 这样子的话，别人都不做，那以后妈妈就
1: 把我选择，我就不想选择以前了。选择以前的生活，我是选择不下去，我没有勇气，我没有勇气再走一遍。

0: 感觉呢？长大的。
1: 离开机场，我们跟母女俩回家。4年前，他们住在一个狭小弄堂里。现在，他们的住所是否有所改善呢？
2: 我那块本来已经在拆迁，很多住户已经都搬走了。
3: 怎么打开？门门门！哎呀呀呀呀呀！哎呀！一回来就抄东西吃，一回来就抄东西吃，你个小吃货！说，
4: 这边是你租来的吗？
3: 不是，这是公司提供的免费提供的那个住宿，因为当初公司。老总他们考虑到我的实际困难，然后就说给我提供帮助。
4: 那这本来是什么呀？
3: 人出车有限公司的。
4: 哦，然后但是厕所是公用的。
3: 公用的，这本来就是一个大的那个，前面是值班室，后面是一个宿舍，晓得吧？
4: 做饭什么的要在这里面做。
3: 时间长了的话，这家里就闷得油烟，我就好像现在一段时间就没做。
4: 就自己煮了米饭。
3: 对。
4: 你住的这一块也会拆迁，然后到时候就可能得，
3: 到时候可能要想办法自己要租房子喽，会有一些波折。吃肉葱米，
5: 那你也要吃啥肉？
3: 吃鱼还葱米？
5: 那你也要吃咸鱼？
3: 遇到这样的题目，你就会变通，知道吗？永远是大数字减小数字，小数字减不了大数字。你这错了，这问题什么东西都不知道，什么东西都不知道，为什么错了？错在哪里你都不知道。那我问你为什么错了？你订正你不知道，你订正什么东西呢？你告诉我你订正什么东西？你光订正什么东西，你还是不知道错在哪里。我再一说，这是肇事你姐写的。你说一句就是这也是肇事你姐，好，那这也是肇事你姐，那你做什么的？你告诉我你做什么的？啊，那我去做他妈妈算了，我说不做你妈妈可不可以？你完全一点都没知道你错在哪里。
1: 我们在边上观察，依依哭得非常伤心，却强忍着不发出一点声音。和其他孩子不同，她更需要考虑妈妈的情绪。听李少云说，依依的父亲从没给过家里经济补贴，也再没见过母女俩。七年来，依依全靠李少云一人拉扯大。
3: 这页就不管了，你就把这页做的我看。这一排是吧？27在这一排是吧？
6: 行。不走啊，走好了，自己走，自己走完了之后就自己刷牙洗脸啊，听到吗？
7: 听到了。
6: 老师啊，是
3: 还是读一年级的时候，也是带着整个半夜在车上，
8: 刚好有一个也算是一个好心人吧，一直蛮关注我们关心我们的，然后他说你别带着跑了，我得去买个监控。
4: 监控对你来说用处大吗？
3: 大，起码每天晚上我可以把它一个人丢在家里，随时随地可以监控到他，基本上看着他有时候在家里怕啊什么，他就会在监控里跟我说话。
6: 好，是个奶油，你以前的奶油太多了，你真的是奶油太多了，哪都奶油。你别下来，别到处乱蹦啊！走走走走，阿姨，我上神车，我要走了啊！我走了。

0: 我的结婚卡上了。
1: 那天还是蛮幸福的。
0: 我满地，葵花说的，要是我不幸福，俺就幸福。要想俺不幸福，就自己找理。
2: 什么叫马上再洗啊？你不能一气呵成吗？
3: 通过一整晚的观察，尽管母女俩的生活很艰难，但依展现出的是懂事和自信，以及这年龄该有的天真浪漫。我觉得李少云拼尽一切保护女儿，才为她遮出一块健康成长的屋檐。2018年，发生了一起车祸，导致李少云失业了3个月。就在她走投无路的时候，出租车公司的老板为他提供了工作和免费的住所，把他从绝境里拉了回来。2020年初，武汉疫情爆发，李少云没有工作，也没能及时储备足够的食物，又痛苦挣扎了3个月。这期间，他一直在做接送医护人员的志愿者。由于疫情影响，2020年入学的适龄儿童需要在原籍上小学，一由于原籍不在市区，将面临无法上学的处境。当时有好心人找到相关部门，说明母女俩的特殊情况，终于在开学前一天解决了一的上学问题。如今李少云的生活终于稳定下来，他开夜班出租车，每个月工作28天，交完出租车的租子钱可以有2-3千的收入。3个小时后，李少云被闹钟叫醒，他要给依依准备早餐送她上学。
4: 从他几个月开始到现在，一路走来不是我带着孩子成长，其实是因为孩子教会了我怎样去成长，怎样去适应，怎样去努力。
3: 母女俩相依为命，开始新的一天。
5: 最喜欢的路是回家的路，今天又一次登上回家的火车，每次都会给她带爱吃的荞麦咸点心，不知道妈妈身体是否还好，真是想她。妈，我回来了。
6: 来了来了，这么忙就不要经常回来了嘛。
5: 给您最爱吃的荞麦咸点心。
6: 哎呀，太好了，快进来吧。
7: 喂，阿姨，我是小王啊，您儿子的同事，给您推荐个营养品，效果特别好。
5: 我就是他儿子。你是哪个小王？哎，老规矩，给妈妈写个便签吧。
6: 来了来了。
7: 妈，妈妈，我遇到麻烦了，欠了别人的钱，
8: 不还人家，要找到我单位了。
6: 儿子别急，妈妈给你想办法啊。要多少？
7: 20万，没有就直接找我单位麻烦了。
6: 嗯，没问题，妈妈给你解决。
7: 谢谢妈妈，我给你说卡号。
6: 嗯，等等，能再问个问题吗？
7: 你说。
6: 那个，上次你给我带的点心是什么牌子的？
8: 嗯，
7: 哎呀，你还是先汇钱吧。
5: 妈妈，有可疑电话时，记得问这些问题。

小小水龙头，绿色生活好帮手。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近20%，可拥有的淡水资源量却仅占

世界水资源总量的6%，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节约资源是我国基本国策，保护水资源刻不容缓。从水龙头中节约用水是建设节水型城市、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方式。普通的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2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12公斤，出水量过大会造成水资源的不必要浪费，尤其是国家明令淘汰的铸铁螺旋式水龙头。这种水龙头关闭不严实，易漏水，使用寿命短且易生铁锈，会让水质受到污染，进而损害身体健康。而陶瓷阀芯节水型水龙头、感应式水龙头、延时自动关闭水龙头等节水型水龙头，能更好地控制出水口流量，节约水量，并且开关更方便、更安全，不易损坏。水龙头加装节水器后，出水口加装一层钢圈，使出水量减小，同时将水柱打散成水雾状流出，对日常使用不减76公斤左右，节水率可达20%至30%，一年可节省用水量11至17立方米。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全社会应大力开展节水宣传活动，使公众对自家更换的龙头有深入了解的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以实际行动参与节水型社会建设。

0: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吃饱了吗？
3: 吃饱啦。
2: 哪剩下这么多？
3: 服务员姐姐，
4: 你好。
3: 我要一个打包盒，
4: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省级曹娥江经济开发区整合了上虞12个镇街工业园区，包括江东、江西、渝东三大区块，规划面积32.14平方公里，致力打造千亿级工业发展新平台。浙江上虞曹娥江经济开发区。

数字化、高端化、绿色化，深入推进新一轮制造业腾龙换鸟、凤凰涅槃攻坚行动，合力创成全省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示范区。

0: 丢沙包与环保分类趣味套圈两大互动游戏，将枯燥的分类知识转化为生动的实践体验。在趣味丢沙包区域，学生们将印有各类垃圾图案的沙包投入对应分类区域，通过闯关的方式兑换垃圾分类精美礼品。本次垃圾分类进高校活动通过知识讲座、互动体验、设施换新等多维举措，不仅造浓了校园生活垃圾分类宣传氛围，更以青年群体为辐射点，进一步巩固了大学生垃圾分类理念。全媒体记者陈颖佳报道。
1: 近日，行走的艺术馆、潘天寿纪念馆、走进上虞系列活动在道台书院正式启动。此次活动将中国美术学院的优质美育资源带到本地师生身边，推动美育与德育深度融合，搭建起接触名家艺术、传承传统文化的交流平台。
2: 据介绍，本次活动落地上虞具有深厚的文脉渊源。作为二十世纪中国画传统四大家之一，潘天寿不仅是著名国画家、美术教育家，还精于写意花鸟与山水，兼工书法、尤善纸墨，其画风沉雄奇险、苍古高华。启动仪式后，一笔见精神潘天寿纪念馆专题展揭幕，展览从四大维度系统呈现潘天寿的艺术成就与教育思想，让现场观众对潘天寿有了更深的了解。随后，行走的艺术馆首课纸墨画体验课正式开讲。来自杭州官城武林中学的宋徐徐老师为滨江小学的孩子们带来了一堂沉浸式体验课。后续行走的艺术馆系列活动还将与上虞各学校社区联动，通过书法、绘画及其他艺术门类多样化的艺术体验，把中国美院的优质艺术资源送到更多点位，让美育的种子在孩子们心中生根发芽。全媒体记者孙晶报道。
3: 观众朋友，今天的上虞新闻播送完了，
1: 感谢您的收看。想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百官新闻 APP。观众朋友们，再见。
3: 再见。

0: 记住，
1: 身要正，言要理，心中要亮堂。
2: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嘞。

0: 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
2: 叔叔，
3: 叔，
1: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行，慢点吃。
4: 吃饺子了。
5: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晚上好，一起来看天气。梅雨季的天气主打一个阴雨连绵，近期雨水全程在线，几乎天天有雨，大家出门千万不能够松懈，一定要做好防雨的准备。今天全天中到大雨洒落，局部地区雨势更大，明天依旧是阴雨主场，持续阴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空气潮湿闷热，体感十分黏腻。好在熬过了这两天，到了后天天气就会稍有缓和了，褪去持续性的大雨，转为阴有阵雨或雷雨。来关注一下明后天的具体预报。今天傍晚到夜里阴有阵雨，局部中雨；明天阴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偏南风2到3级。明天最高气温27到29度，明天最低气温23到24度，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气温是在23到29度之间。连续的降雨天气，大家出行务必随身携带雨具，途经低洼路段小心积水，减速慢行。进入降水集中期，土壤饱和度高，自身灾害发生风险高，需要加强防范山洪、地质灾害、城市暴雨积涝等次生灾害。明天的森林火险气象等级二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较低。预计明天空气质量指数40到60。

0: 里面也做过丝绸纹样的复原，所以说我对这个丝绸之路这个文化非常感兴趣啊，这也是奠定了我后面为什么在一个时间段我把自己的方向调整到外销瓷的原因。
1: 2010年至二，
0: 在中国的乾隆年间，荷兰的一对东印度公司的官员，他到中国来定制的。这里呢是文章的冠，啊，这是文章的正面形象，就它是一个，大家可以看到是一个骑士的，啊，武士的一个正面，那么说明他已经达到了王子和公爵的一个级别了，啊。那么这边呢是男方家族的文章，这边是女方家族的文章，所以说结合在一起就表示他们联姻了，啊，我们来看一些花卉啊。很多中国的花卉输出到海外以后啊，他们重新设计组合，形成了我们今天所谓的西洋的流行纹样洛可可纹样。我们再仔细看啊，它其实也是源于我们中国的纹样进行再创作的。
1: 相较于具象定制的文章瓷，另一类特殊的外销瓷“满大人”南京样题材，则更直观地记录了西方对中国社会与国力的认知变迁。
0: 应该说，“满大人”系列呢是外销瓷里也是一个比较重要的品种。主要是呢，在这个清代早期和中期的时候呢，这个西方人比较向往中国当时比较富足的官宦家庭的生活。所以说他通过这类瓷器呢，在里面描绘的是中国官宦家庭物阜人丰的一种生活场景啊，所以说可以看到比较华丽。一般来说，我们称为戴了官帽的才能称为满大人系列啊。我们除了这个瓷壶的这种收藏呢，我也收藏了一些跟它相关的一些品种来佐证它。你比如说我们在这里有一个清代的通草画啊，这个就是清代大概道光年间的一个通草画。所谓的通草画，就是在通草这样一个制成的这个像宣纸一样一个基础上画水彩画，它上面就写了 Mandarin， 啊，就说明当时西方人对这一类官宦的称呼就是满大人啊，这是清朝的一品官。
1: 4年前，因工作调动，钟明来到上虞。踏足这片土地后，他对瓷文化、对海上丝绸之路有了全新的认知。
0: 我在上虞是在一家上市公司啊，就是华孚时尚。那么我来了上虞以后呢，我发现了，哎，之前我了解瓷器啊，我印象比较深的都是龙泉青瓷啊。我来了后发现，上虞是瓷器的源头，啊，特别是我后面又研究了这个，看了一些上虞本地的一些研究学者写的关于这个内河航运的一些书，我发现原来海上丝绸之路在早期的时候啊，上虞也是一个比较早的一个源头。上虞既然是瓷之源，那么我收的这些瓷器跟上虞有什么关联呢？是吧？那我就通过阅读书籍吧，啊，那么看一些视频，我就发现，哎，我收的这个倒流壶啊，它其实早期的时候啊，越窑的工匠就已经发明了这类壶型。我说的这个叫清乾隆窦青釉青花釉里红倒流壶，这个青花其实也是用的是浙料，浙料也是我们上虞绍兴一带的，啊，那么窦青釉呢也是这种青瓷啊，传承到这个龙泉窑，再传承到景德镇，啊，也是上虞这个千年瓷脉的一个传承。
1: 扎根上虞，深耕文脉，钟明不断在器物与地域文化之间寻找共鸣。一次偶然的市场寻觅，钟明收获了一把特殊的老壶。
0: 知道啊，我们有无双谱系列。无双谱系列呢是绍兴人金谷良在康熙时期呢就篆刻的40个历史上举世无双的人物，啊，那么也就是说曹孝礼是40个人物里面的，而且这个呢瓷器呢也有经常外销的比较多的，所以说这个孝礼文化在清代的时候就随着海上丝绸之路就已经传播四海了。我在进一步研究，我还发现呢，就是说在这个无双谱里面，我们本地的人物啊，除了曹孝礼，还有谢安。谢安也是无双谱里的英雄谱里面的人物啊，那包括这个呢是也是无双谱，这上面是陶渊明，
2: 陶渊明，
0: 哎，这里李太白。

0: 所以这个系列收藏非常有意义。
1: 在钟鸣的收藏体系里，瓷器不仅承载风雅文脉与地域底蕴，更镌刻着时代风云与家国记忆。
0: 这把壶呢也非常有意思啊，那么我们称为叫胜利壶。为什么叫胜利壶呢？它这个壶呢就是1945年到1947年啊这两三年时间啊在国内出现的。那么当时因为抗战胜利了，所以说呢我们这个瓷社啊就是设计了这种壶形，它在壶流上有胜利二字，然后壶柳上呢有个拳头啊，显示了我们民族团结，抗战胜利了啊。所以你看这把壶呢就是当时应该也是大户人家了啊，抗战胜利了一种喜悦的心情，他定制的这种嫁妆瓷。
1: 常年与古瓷为伴，与历史对话的经历也慢慢沉淀了钟鸣的心性，日复一日的研学溯源让他褪去浮躁，心境豁达。也正是这份从容沉淀的心境让钟鸣愈发懂得分享的价值。
0: 独乐乐不如众乐乐嘛，特别是我现在也不是局限在我瓷壶本身上面，你比如说我刚才说的这个满大人瓷壶，我就会收跟这个把瓷壶相关的一些其他类的藏品。我现在认为呢，这是在某个系列上我是版本收藏，那所以我觉得呢也在做一些扩展，也希望通过这个呢能够让更多的人那个吸取这上面的一些知识。
1: 从最初热爱藏壶到深耕千年文脉，从潜心研学到主动分享传播，钟鸣用数年的坚守让古老的瓷韵文化不断延续，被更多人看见。瓷壶无言，却承载着历史的温度与文化的厚度，而钟鸣正是那位传递温暖的人。

0: 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5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1: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家
2: 中，考古人员发现了一只残破的泥质灰陶扁壶。意外的是，在壶的正面和后面分别有2个朱红符号，其中正面的符号很像甲骨文中的文字，后面的符号由考古学家按象形来解释，认为是建立在黄土原上用夯土板块筑成的大城，也就是窑字。文窑是对窑的赞颂，而其他学者又把其解释为命、义、义等，但都认为是与唐窑或夏禹有关的文字。据古史传说，包括陶寺在内的临汾盆地是帝尧陶唐氏的居地，而陶寺遗址作为都邑而存在的时间约为距今四千

0: 1400到4000年，这一年代范围在夏代之前，恰好属于尧舜时期。人们不禁将它和传说中的尧舜之都联系了起来。2002年发掘的 IIM-22 墓地规模宏大，出土有彩绘陶簋、彩绘大陶盆、玉兽面、大厨刀以及玉龟、玉琮、玉璧和彩绘陶壶等王者之器，再次说明陶寺墓地存在着国王级别的高级墓葬。陶寺城址的规模相当庞大，达280万平方米。在陶寺城中期大城东南的一个小城内，还意外发现了用作观象授时的大型天文建筑古观象台。通过复原，考古人员发现古人透过柱与柱之间的11道缝隙，观测正东方向塔尔山日出的上切与下切，以确定当时的20个节令历法。观象台遗址的发现，比世界上公认的英国巨石阵观测台还要早近500年。
1: 大家觉得不可思议的就是

0: Alih. Ugu. Ugu.
1: 在经历了一个冬季漫长的等待后，清晨，希奇热和自己心爱的赛马出发了。他们将前往100公里外的赛场，等待他们的将是一场未知的挑战。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5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让孩子健康成长，呼吸到清新的空气，创办一家好公司，把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传下去。我做的，你也能做。今天，我们这样爱过。